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7月1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惠及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7月14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三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7月14日，行情上演 V 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 ETF 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86.3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77.05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11.64亿份，规模增加40.65亿元。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145.7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99.17亿元。中证 A500 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196.09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40.14亿元。昨日净流入77.24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百亿，达102.22亿元。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2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予已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7月14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据报道，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
7月14日，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0000片晶圆的生产能力。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

规模半导体集群中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两个厂房骨架和六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7月1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惠及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7月14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

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三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7月14日，行情上演 V 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 ETF 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86.3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77.05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11.64亿份，规模增加40.65亿元。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145.7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99.17亿元。中证 A500 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196.09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40.14亿元。昨日净流入77.24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百亿，达102.22亿元。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2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予已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7月14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据报道，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
7月14日 ,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万片晶圆的生产能力。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大规模半导体集群中

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两个厂房骨架和六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7月1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汇集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7月14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

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京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

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
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三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7月14日，行情上演 V 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 ETF 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86.3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77.05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11.64亿份，规模增加40.65亿元。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145.7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99.17亿元。中证 A500 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196.09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40.14亿元。昨日净流入77.24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百亿，达102.22亿元。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2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予已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7月14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据报道，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 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0000片晶圆的生产能力。 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大规模半导体集群中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2个厂房骨架和6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
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

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据悉，今年九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七月十四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汇集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七月十四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七月十四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七月十四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七月十六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七月十二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七月十三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七月十三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七月十四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七月十四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号-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元人民币天使轮。

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席科技、全新市、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及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宿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京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
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
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2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2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
在奇素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
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

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

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 355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
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进。

人气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 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
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

蚁兽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 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环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规模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规模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 其中，游戏业务规模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 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规模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规模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规模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 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1.42亿元到6497.36万元。 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Sparrow Therapeutics就IBI355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7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进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

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

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二七月十四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

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
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
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

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

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及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素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
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石明、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

T1 Transformer 1。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T1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T1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性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席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 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 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 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 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 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 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辉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
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

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

额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
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

常，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石明、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
该机构预计美联储

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京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

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
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

平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
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

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

月十四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

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
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

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
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

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
七月十四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七月十四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七月十四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七月十四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七月十四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七月十四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七月十四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七月十四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七月十四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

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

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族人形与四族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
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

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

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石明、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及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
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H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 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 183.3 万辆，同比增长 114.4%。 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
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

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

一季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及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素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京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
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
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

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

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

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

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 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 183.3 万辆，同比增长 114.4%。 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
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
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
7月14日，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e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
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

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

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

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
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09%。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
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7月13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

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
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
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

工艺经验。在奇素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

然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
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

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 1.40 亿元至负 1.16 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
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

0: 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原油价格在2023年第一季度为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限时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 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 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3.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 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承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 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够成交意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1: 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
0: 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布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 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经73行初四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 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 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 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

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
临床 EIT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 355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
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

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

T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3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
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

去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
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

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2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

原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3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
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

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

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000万元。

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

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席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

人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

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石明、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
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
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

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
起源 T1 将于7月。

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H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
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

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
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

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限时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七月十三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

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
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
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
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

明明天全创业顺利。七月十四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族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
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
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

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限时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
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号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
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
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

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
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

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
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
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

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七月十三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七月十三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七月十四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七月十四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七月十四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七月十四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七月十四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七月十四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七月十四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七月十四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及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

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七月十五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H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限时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 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 183.3 万辆，同比增长 114.4%。 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七月十五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七月十四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报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七月十四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七月十四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
其中游戏业务规模

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
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

纯族人形与四族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
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

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 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 35，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必地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七月十三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七月十三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七月十四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七月十四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七月十四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七月十四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七月十四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七月十四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七月十四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七月十四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

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
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 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 183.3 万辆，同比增长 114.4%。 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七月十五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
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
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
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七月十五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七月十四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七月十四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七月十四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七月十六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七月十二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七月十三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

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

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

EIT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2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2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九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

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 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 183.3 万辆，同比增长 114.4%。 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
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09%。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
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
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
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

程、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
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
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

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经73行初四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
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马。

利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
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七月十四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七月十四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七月十四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 1.40 亿元至负 1.16 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七月十四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石明、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七月十四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七月十四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
在奇素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

D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

差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
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
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

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

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
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i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 三五。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限时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
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 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

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
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

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

信箭头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七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
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石明、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P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3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3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

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
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
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

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3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
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

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2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2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2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
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

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BD 景气上行，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Hub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要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

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
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规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

纪元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
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
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
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Top15 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业绩兑现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医药情绪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窗口已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锂价大幅下行，供给边际宽松预期给予压制，主要是江西锂矿复产及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均将在7月兑现，但金矿维持仅现实格局，部分锂盐厂因原料偏紧及检修等因素出现减量，灰石及云母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吸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36%。1到5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7月、8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6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9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3月快速下行。
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四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
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

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环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 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 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 1.40 亿元至负 1.16 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国金证券7月15日研报表示，创新药出海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MNC 年投入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达2003亿美元，并购高景气确立，国内后端管线扩容，医保谈判。

产量下降，周内产量维持降势。同时，库存方面依然维持去化，部分散单惜售挺价。需求侧无过多担忧，初端消费侧下半年将有较多新产能初步建成并爬产，放大下游补库效应，带来消费的边际增量。终端需求侧，2027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将夯实年内抢装，推高下半年排产预期，商用车增速乐观，上半年同比增长 36%。一到五月纯电动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4.4%。三季度看，预计七月、八月排产环比均保持正增长，淡季不淡，旺季可期。7月15日，中信证券研报指出，美国六月 CPI 全面低于预期，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项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效应微弱。该机构认为，美国通胀粘性不强，总体 CPI 同比已确认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将大致成温和回落趋势，并于九月触底，此后在年末升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该机构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按兵不动，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下修的空间，美债目前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吸引力。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

高2.92%。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三美外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副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

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
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合。

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

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新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
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
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
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
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副头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

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副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0%。

59,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

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 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
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

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
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竹记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竹记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竹记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Size 1技能层、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
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七月十五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七月十四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七月十五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七月十五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七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七月十四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七月十五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七月十五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
七月十五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七月十五日，蒙固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七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七月十五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七月十五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七月十五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七月十五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七月十五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
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

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副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

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Q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

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

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

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
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y。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副头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
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

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
中国太保、中

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副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0%。

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
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
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新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二认知层 ，Size 一技能层 ，Size 零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
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

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
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

动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覆头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五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

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

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

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

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

澳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
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

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
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硬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

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七月十五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

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覆头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2 认知层 ,Size1 技能层 ,Size0 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

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副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
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

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
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

小米汽车发布会上，小米汽车董事长兼总裁李彦宏发表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 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SUV鹏程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 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 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 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 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 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英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 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3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7月15日，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

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

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

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
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
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

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副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 亿元到 8.6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
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 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产

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

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

水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

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
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
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

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
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州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
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
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
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0

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新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2025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奖，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Q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

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

场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纪录，率先满足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发射需求，目前已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7月15日，据央行数据，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7月15日，根据 KeyBank 和 FactSet 的报告，英特尔的下一代制程技术，包括 18A 和 14A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报告称 ,18A 制程良率从 65% 升至 85%。英特尔晶圆代工已与 AMD、英伟达、Marvell、微软、美光和 OpenAI 等公司达成合作，以填补台积电的产能缺口。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7月15日，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1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5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223亿元。7月15日，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视频访谈中 ，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预计，2026年中国大陆市场的净销售额占比将约为20%，与此前预期的比重保持一致。由于2026全年总净销售额预期较年初有所上调，意味着中国市场销售额也将相应高于年初预期。中国市场的增量需求主要来自逻辑芯片领域，以本土需求为主导。7月15日，阿斯麦控股公司表示，英特尔公司已开始使用其最先进的机器进行芯片生产，显示这种新设备已准备好被广泛采用。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英特尔将依靠阿斯麦的 EXE 高数值孔径极紫外线光刻机来生产其 Ultra 3系列芯片的部分产品。这台新设备代表了阿斯麦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最新技术，这对阿斯麦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新款高数值孔径机器一直被批评价格过高，难以被主流市场接受，而英特尔的采用或许有助于扭转这种看法。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

量的高增长。同时，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健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十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林健表示，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

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2 认知层 ,Size1 技能层 ,Size0 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
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七月十五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七月十四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七月十五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七月十五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七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七月十四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七月十五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1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纪录，率先满足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发射需求，目前已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七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7月15日，据央行数据，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7月15日，根据 KeyBank 和 FactSet 的报告，英特尔的下一代制程技术，包括 18A 和 14A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报告称 ，18A 制程良率从65%升至85%。英特尔晶圆代工已与 AMD、英伟达、Marvel、微软、美光和 OpenAI 等公司达成合作，以填补台积电的产能缺口。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7月15日，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1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5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223亿元。7月15日，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视频访谈中 ，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预计，2026年中国大陆市场的净销售额占比将约为20%，与此前预期的比重保持一致。由于2026全年总净销售额预期较年初有所上调，意味着中国市场销售额也将相应高于年初预期。中国市场的增量需求主要来自逻辑芯片领域，以本土需求为主导。7月15日，阿斯麦控股公司表示，英特尔公司已开始使用其最先进的机器进行芯片生产，显示这种新设备已准备好被广泛采用。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英特尔将依靠阿斯麦的 EXE 高数值孔径极紫外线光刻机来生产其 Ultra 3系列芯片的部分产品。这台新设备代表了阿斯麦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最新技术，这对阿斯麦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新款高数值孔径机器一直被批评价格过高，难以被主流市场接受，而英特尔的采用或许有助于扭转这种看法。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同时，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健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林健表示，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
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

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
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

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
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